0: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。
1: MI， 我是瑞诺皮洛奇齐博士。您收听的正是关于上帝名字的新名字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中主之主。你知道吗？每次我们聚在一起学习这些新的神明并研究他们时，我们都能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认识上帝。在整本圣经中，上帝被冠以许多名字，每个名字都代表上帝的某个特定性格、属性或特质。新詹姆士王圣经中，整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写道，他续下誓言说，摩君之耶和华，如果你真的垂顾婢女的苦楚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给婢女一个男孩，那要我比终身把他献给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到剃他的头。现在让我们再读一点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至二十节中，描述了先知撒母耳的出生。他的母亲伊诺 Hannah 无法生育，并经常受到丈夫其他妻子的嘲笑，后者有很多孩子，而他的斗争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障碍。在希罗的一次家庭演唱会上，伊诺

如果你今天发现自己身陷困境，你可以呼求魔君之耶和华，魔君之主，战斗之主，因为他是为你而战的耶和华。如果他为你而战，你就可以确信自己回去的完全的胜利。对于魔君之耶和华来说，不孕不是问题。他创造了你，为每个女人创造了子宫，也为你创造了子宫。所以请相信创造奇迹的上帝，相信魔君之耶和华。撒母耳记上世纪章司十五指四十七节写道，大卫对腓力士人说，你拿朝刀、枪、盾牌来攻击我，我却奉魔君之耶和华的名来攻击呢？以色列魔君之神，你竟藐视他。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中，我必击打你，看下你的头。今天我要把腓力士人的尸体交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，使全地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全体大会的人都要知道，魔君之耶和华不是用到荷枪，因为征战是耶和华的，他必把你们交在我们手中。魔君之耶和华再次为我们而战，为我们带来胜利。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后面临第一场战斗时，魔君之耶和华接管了这场战争。考古学家发现耶利哥城墙不是从东面或西面倒塌的，而是直接倒塌的。魔君之耶和华是多方面的，他是拯救者，他将展示，我们将宣告。让我们先看看拯救者。以赛亚书第三十一章的五节，以赛亚书第三十一章的五节，耶和华咪跟主耶和华比上鸟飞，去保护耶路撒冷，他被保护拯救，保护拯救。你需要咩君主耶和华来保护你、拯救你吗？也许你身患重病，或者你的工作岌岌可危，魔君之耶和华已经承诺，他将保护你。上帝魔君之耶和华将拯救你，魔君之耶和华还将证明。请看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，这是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。但是魔君之耶和华啊，你是公义的审判者，是件厌人心肺腑的，求你让我看到你对他们的报复，因为我已经向你坦白了我的情况。看看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我们不需要告诉邻居，不需要打电话给朋友，甚至不需要打电话给祈祷热线，我们需要拨打这线，我们需要呼唤耶稣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说，我要临到你们这里来，施行审判，速速做见证，攻击行协助的，反间阴的，欺家事的，欺压故宫、寡妇、孤儿，抢夺己居的，并一切欺压人的。魔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不要怕我。你是否受到过迫害？是否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？你是否面临被恶人伤害的危险？与其简单的把事情交到自己手中，不如请求魔君之耶和华拯救你，一彰显他的大能，他也会向你证明这一点。不要心存疑虑，而要全心全意相信他所说的话。最后，让我们宣告魔君之耶和华。你是否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对待？你现在是否身处险境？与其空谈，不如祈求魔君之耶和华现在就拯救你，就在你所在的地方。我们可以以耶和华撒巴 Yahweh Sabaoth 的名义祈祷，战胜。

0: 一切邪恶，公婆族。当你生离，阻碍你工作，阻碍你与想要吃荤的人，阻碍你与想要带走孩子的人，阻碍你与人性的孩子，从各种毒品、抑郁和究竟中解脱出来，它就在哪里。这些墙不逼着东或者西到它，它们可以到它。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写道，看哪，你们天间的工人的工节，你们与前他们的工节，这工节就是你们口流我的气牙汗脚的声音。守格者的呼喊传入了摸君之夜和化的耳中。你是否意识到，你每次向摸君之夜和化呼喊，他的耳朵都能听到。在精神上没有惧气，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包括身体、灵魂和精神。当你张开最呼喊摸君枝叶和花时，他听到了。耶和华你做错了事，耶和华你觉得哪个词哪个名字你是不应该出现在你的嘴里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改变这一切。如果你内心相信自己是个罪人，如果你需要一位救主而你无法自救，那么请你和我一起祈祷。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请来到我的心里，拯救我脱离罪恶，允许我成为您的儿子或女儿，让我侍用您的名字。您的名字高于一切名字，您的名字高于我所处的任何境遇和情况。这里所说的呼喊，一次的意思是尖叫，大声哭泣。这不是随随便便的请求，而是强烈的求救。当你宣告上帝的话语时，他就会启动帮助。我哭得很丑，我哭得太厉害，脸上的血管都爆了。你有没有哭得几乎呕吐？你哭得太厉害，已经哭得精疲力竭。耶稣受苦受难，以至于汗血。我没有哭得那么厉害，我没有那么虔诚的祈祷，但你知道耶稣哭得那么厉害，以至于额头流下大滴大滴的血吗？但不要让故事就此结束，因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你意识到荆棘冠冕被压在他的额头上，他流下大滴血汗的地方。现在血已经流尽，你不需要工作，不需要哭泣，不需要遭受如此多的痛苦，以至于血从你的额头流出，或汗从你的额头流出。你不必如此强烈的尖叫，当你强烈的向上的呼求时，他就会来 你如何将这句话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呢？你需要摸君之夜和华来保护你拯救你吗？你身患重病无法克服困难，工作岌岌可危，疾病无法治愈吗？摸君之夜和华已经承诺为你赢得这场胜利，保护你。让我们现在一起祈祷。父啊，奉全能的主耶和华之名，全能的主，摸君之耶和华，摸忧的名，为我们战斗的那位，倾听我们呼喊的那位，我请求你现在穿越空中，去到这些人所在的地方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
1: 感谢您收听本次演播节目， Rena Porozich 博士为您解答了您的祈祷。如果您想联系该事工，可以登录 restorationchurch.ntl.org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atyp@mfcministries.net。 愿上帝保佑您，并记着，耶稣就是您祈祷的答案。